星期一下午3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孟德尔逊在《杜蜜月》开始创作的 E 小调弦乐四重奏，之后有舒伯特 A 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 D959， 这一首是他最后3首钢琴奏鸣曲之一。在这里舒伯特终于有勇气随心创作，不再顾虑乐评人甚至观众的看法。最后是西贝流士表面高冷但内里激情的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收听3点至5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西欧和北欧作品了。

今个星期日下午2点的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继续会有我谭天乐为你介绍歌剧。今次呢，为你介绍的有唐尼采蒂的喜歌剧经典《爱情灵药》L'Elysée d'Amore， 当中当然包括那首脍炙人口的咏叹调《偷洒一滴泪》Una furtiva lagrima。今次为你带来的还有著名男高音巴弗洛提，加上他的好拍档 John Sutherland 修德兰的这个经典录音版本，你又怎可以错过呢？约定你今个星期日下午2点的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继续有我谭天乐带你进入歌剧的世界。

星期一下午3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孟德尔逊在杜蜜月开始创作的 E 小调弦乐四重奏，之后有舒伯特 A 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 D959， 这一首是他最后3首钢琴奏鸣曲之一。在这里舒伯特终于有勇气随心创作，不再顾虑乐评人甚至观众的看法。最后是西贝流士表面高冷但内里激情的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收听3点至5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西欧和北欧作品了。

0: 馬連娜爵士帶領聖馬田新樂團為我們演繹過雷史碧基的鳥。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Birds by Respighi, played by the Academy of St. Martin in the Fields, conducted by Sir Neville Mariner.
2: 青春的音乐再次响起，每年一度香港学校音乐节，年轻学子展示才华，互相交流。这个月有第78届香港学校音乐节节目，逢星期日朝早11点播出，之后的星期五下午2点重播，一起重温同学每个全程投入的时刻。接下来一集《优胜者音乐会精选》，

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介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1: 紧贴乐坛新动向。
3: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4: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7点和星期一下午2点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在中世纪和宗教改革之前，英国大教堂入面并没有一个全职独立叫做管风琴手的职位。当时的管风琴比较原始，弹琴只是一种体力劳动。早期历史文献会称呼弹风琴的人叫做敲琴者，又或者是风琴书记。直到去亨利八世推动这个宗教改革，将全英国的大教堂分为旧体制和新体制。新体制大教堂首次在法律上将管风琴手列为一个独立有薪酬的专业职位。因为崇拜语言由拉丁文改为英文，配合管风琴伴奏的圣歌 Choral Anthems 就大行其道了。去到19世纪，管风琴师还很多时要身兼合唱团导师的职责，甚至有大教堂将管风琴师和合唱团导师两个职位正式合并，统称为 Organist and Master of the Choristers。 随着维多利亚时期对音乐教育的重视，管风琴手的社会地位等同医生、律师等等的专业人士。到了现在，大教堂管风琴手的头衔多数已经被改为做音乐总监 Director of Music， 以凸显他们全面的行政艺术领导角色。

今个星期日下午2点嘅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继续会有我谭天乐为你介绍歌剧。今次咧为你介绍嘅有唐尼采蒂嘅喜歌剧经典《爱情灵药》《L'Elisir d'Amore》，当中当然包括嗰首脍炙人口嘅咏叹调《偷洒一滴泪》（Una furtiva lagrima）。今次为你带嚟嘅仲有著名男高音巴弗洛提，加上佢嘅好拍档 John Sutherland 修德兰嘅呢一个经典录音版本，你又点可以错过呢？约定你今个星期日下午2点嘅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继续有我谭天乐带你进入歌剧嘅世界。

下昼嘅时间啦，呢一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系一时之选嘅节目咧，有我马莹莹同你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啦。咁阵间咧，我哋听下浪漫时期嘅其中一位先锋啊，白辽士所写嘅声乐作品叫做《夏夜》。呢套声乐作品啊，包含六首由乐团伴奏嘅歌曲，管弦乐部分写得相当之轻柔细致噶。阵间咧，带俾你其中第五首叫做《在墓地》。月光呢一段音乐咧，有挽歌一样嘅气氛啊！阵间就由男中音德鼓演唱，一齐演出嘅系罗夫带领嘅法国世纪乐团。然后咧有肖邦嘅钢琴作品啊，就系钢E大调《流畅的行板》与华丽的。

波兰舞曲编号22。呢首作品本来只是德波兰舞曲的部分，开头那一段美声风格平静美丽的行板是后加的，气氛和后面壮丽的舞曲形成很大对比，稍后就交给刘晓宇弹奏。不过现在想先和你听一首18世纪法国键盘乐器作品，是拉摩的 G 大调组曲里面一段野人。这首音乐原本是写给古键琴去弹奏，是拉摩在巴黎见到一些美洲土著向法国国王献舞得到启发写成。乐曲后来亦都被拉摩重用，放在舞蹈歌剧《殷勤的印第安人》里面。现在我们听一下吉他演奏的版本，交给傅亚特。

0: 欢迎各位收听四台音乐会，我是主持梁志谦。今集的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2026已经去到我们第四集，即是最后一集。在我们身边继续有我们香港作曲家陈仰平博士在这里。仰平，我们今集就会听几多不同的作品，包括有一些就不是欧洲，我知道有些是智利、
1: 阿根廷、墨西哥，这些非欧洲的作品。
0: 好啊，咁咧，我哋不如先听一听第一只作品咧，就嚟自爱沙尼亚嘅作曲代表。咁咧系一首管弦嘅作品，叫《片图》啊。咁呢只作品咧，即系个名字就好特别啊。咁究竟即系点样听到佢系片图，定系根本听唔到佢系片图嘅咧？
1: 这个就好似你啱啱讲啊，今次是很多那個我們在歐洲或者我們一般聽到現代音樂那種音樂的聯想，今次就很不同了。其實這個作曲家想講的片圖呢，是講不同的變奏、不同的變形怎樣在管弦樂裡面產生，之後去令我們產生一種對原來的音響素材一種不同的幻覺，那我覺得都挺有趣的、可能 exactly 要去絕對地去翻譯出個意思是比較難，但是有一種就是令到你看不到真相的那種感覺。那確實這個古弦樂作品是很也寫得很精彩的，
0: 即係好似咧就好千變萬化嘅一啲素材，
1: 係啦，
0: 令我哋一路聽嘅時候咧，即係未必將原本嗰啲嘅動機經常會聽到，而係佢嘅變形啦、變奏啦等等去出現。咁我哋不如一齊聽下由斯特指揮華尼穆賢雅交響樂團演奏《片圖》。

0: 啱啱听过嘅系普雅嘅骗徒，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听呢首曲咧，令我联想到一啲经典嘅作品，包括咧就系英国作曲家霍尔斯特嘅《行星》啊。咁我点解会谂起呢样嘢咧？因为嚟紧呢首作品咧，就同啲宇宙啊、太空有关嘅感觉。咁啊，杨平，我见到咧，即系个长刊都有介绍到，佢好似系讲紧即系喺太空嘅一啲漫游，收到一啲好似电磁波等等嘅声音。
1: 是另一種有趣的聯想，就是因為這個作曲家是英國的代表，除了 Elgar 這些，第二個我們那個後浪漫的作曲家我們認識的就是這個霍爾斯特，他寫的行星作曲很出名，但是這隻作品呢寫的正正就是講緊在不同的星體，即是不一定是行星的，不同星體的一些信號啊，即係據作曲家個樂曲介紹咧，每個星球咧都會發出一啲電磁波，即係唔係我哋嗰啲平時聽到聲波啊，就用空氣震盪，佢哋有啲能量啊、光啊，咁佢做一啲有自己節拍嘅一啲嘢。咁喺呢隻作品入邊咧，你會聽到一啲好似信號咁嘅聲音噶。同埋有啲樂章咧，佢係會有啲好飄渺嘅積體，你覺得啊，一種好神秘嘅，一種唔係好確定嘅，有一種好吸引人嘅一種行星嗰種人哋想探索佢嗰種感覺。
0: 即係一種好太空嘅啲氛圍咁樣啦，亦都同而家即係新聞都成日都講，我哋好多唔同太空嘅實驗啊，或者係未来的旅程等等。咁一阵会听到咧，就系代表英国嘅作曲家拉卡斯为管弦乐团而创作嘅《星光之谜》。

0: 跟住落嚟嘅作曲家系嚟自拉脱维亚嘅勒尼治。咁我知道咧，杨平喺今次嘅会议里面咧都见过作曲家，可唔可以同我介绍一下有啲咩交流呢？
1: 系啊，其实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咧，唔系净系得听音乐嘅环节嘅，佢哋大会咧主办方咧都安排咗一啲細型嘅室樂音樂會啊，包括去拉脫維亞交響樂團嘅音樂會入邊聽音樂啊，同埋參觀好多唔同嘅關於電台、關於古典音樂嘅一啲場所啊，包括其中去咗佢哋最大、最有歷史嘅音樂學院入邊做訪問。佢哋又安排咗一個個零鐘頭嘅作曲家交流會議。嗱，咁我係其中一個代表。而且不是電台的人，我自己都是作曲家本身，我覺得很有趣，我在中間裡面學到很多東西。他們那些那個小小的交流會呢，是安排了三位的作曲家，是當地的 Riga 的，去分享一下他們的作品。特別是這三位作曲家呢，他們的作品曾經都入選過IRC 的，他們說一說這些經驗啊，同埋喺國際作曲家交流會入邊，交流會議入邊，曾經攞過最佳作品，點樣幫助到佢哋嘅職業發展啊？咁我覺得好有趣。依、這個作曲家啦，叫 Santa 啦，咁佢有分享嘅，佢係我冇記錯咧，佢係30歲以下作曲家入邊最佳作品，其中有一年佢攞咗嘅。今次咧，佢已經唔係30歲啦，佢又再次入選啦。今次係主場啦，咁對佢嚟講好有意思。呢隻作品我好中意嘅，係寫俾手風琴同埋銅管樂團，我就覺得好少見嘅。其實
0: 係啦，呢個組合就香港或者係平時我哋即係聽作品都未必好常見嘅，手風琴同埋銅管樂團啦。咁平時銅管樂團可能即係可能有啲典禮啊，有啲儀式，即係容易聽到呢啲組合啦。咁但係呢首作品咧，《曠野微光》，究竟即係聽出嚟有咩效果，或者我哋點欣賞呢個作品咧？
1: 佢咧唔似我哋會理解，好似你咁講嗰啲管樂團啊，會有嗰啲喜慶啲啊，節奏化啲啊，cheer up 啊，嗰種齊齊整整嗰種感覺。呢個組合咧，其實由手風琴開始做獨奏去帶動，之後成個銅管其實都唔係 exactly 係銅管嘅，入邊仲有 saxophone 嘅。咁啊，呢啲輝煌啲樂器咧，一直都係以一個比較長線條啊、比較有張力嘅一啲和聲啊，去伴奏住手風琴。我覺得都係好唔同嘅一種音響氣質，即係同我哋理解嘅管樂團好唔同。同一時間咧，你會感覺到咧，佢唔係特別係寫一種俾管樂團嘅一種寫法，佢係寫好似寫描述一個風景，就好似你講個曠野微光咁樣。
0: 我哋一齊聽一下由米特雷維茨指揮、手風琴羅域斯聯同李嘉樂團演出《曠野微光》。

0: 跟住落嚟聽到咧，係墨西哥代表嘅作品，係薛迪若嘅《積雨雲》嘅多重渦流。咁呢個作品咧，係一個雙交響樂團嘅作品啦。而我哋一陣聽到咧嘅卡農曲 B 咧，正正咧就係佢哋其中一個即係第二樂團裡面嘅一個部分啦。咁我想知道下咧，即係呢個卡農曲啦，同平時我哋聽卡農有咩分別？因為我哋平時聽卡農可能就有一個段落。會重複嘅，咁可能就唔同時間進入個樂曲咁樣啦。咁但係喺現代音樂嘅作品，呢啲卡農曲其實係點樣嘅呢？
1: 其實喺嗰個作品入邊咧，我哋聽到啲好複雜嘅聲響嘅。呢、这個雖然話係墨西哥嘅作曲家啦，但係我諗佢受歐洲嘅先鋒音樂影響都好大嘅。咁睇到佢嘅個樂曲介紹同埋作曲家介紹咧，都有講到佢都好長時間喺歐洲讀書啊、生活咁樣。佢係借咗西方古典音樂入邊好重要嘅一種創作嘅技術啦，叫卡農啦，去擺喺佢現代音樂嘅一啲素材同埋語言入邊。我哋識嘅卡農曲就係一個句子出嚟，一個樂句出嚟，另一個聲部咧又跟住差唔多完全一樣嘅句子去再跟住一層一層咁疊上去。咁呢隻作品入邊咧，好複雜嘅一啲弦樂嘅技術啦，包括微分音啊，包括複雜節奏嘅寫法啦，佢一層一層咁加

0: 上去，咁係借用咗古典音樂嗰種啊，好似回聲咁樣嘅卡農嘅想法，但係同一時間咧又放咗一種新嘅啊內容喺入邊。
1: 我相信即係作曲家其實花到心思喺嗰啲積體上嘅設計啦，即係可能一啲重疊啊、堆疊出嚟啊，甚至乎好多即係對位法嘅一啲積體會俾大家聽到。
0: 我覺得都好精彩嘅，因為佢講到話隻作品咧係積雨雲啊，同埋同渦流有關啊。咁其實咧啊，旋律嘅不停咁樣追逐咧，係真係確實係有一種咁嘅意象，有一種咁嘅啊聯想。呢隻作品另一個得意嘅地方，聽到聲音好複雜，我就去揾翻嗰個樂譜。我哋每個代表咧聽作品嗰陣時咧，大部分作曲家都會提供埋樂譜。咁呢隻作品咧，我都去睇咗樂譜，咁就係只有四個聲部冇放埋一齊。啊，小提琴啊，兩支第一、第二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咁樣，之後佢哋獨立一個一個分譜咁樣擺喺度。每個樂器咧都係演奏標好嘅幾多秒鐘要做啲乜，幾多秒鐘要做啲乜，係用圖像記譜結合一啲節奏嘅提示，叫做又有自由又有好準確嘅一種計時方式，而且用圖像記譜法。咁我覺得係有啲似歐洲一啲先鋒作曲家嘅一啲寫法，比如拉赫曼啊等等，我覺得都係好有趣。
1: 咁我哋一齐欣赏下由利美娜合奏团联同梭尼德路合奏团演出嘅卡农曲 B。

0: 嚟緊我哋聽呢個係阿根廷嘅代表創作，咁啊，我相信呢個作品都係非常之特別啦，因為個形式上嘅創作咧，都同過往都好似幾唔同。咁呢首作品咧係由馬提奧尼嘅《往馬洛啟朝聖》。咁啊，楊平呢個作品咧，似乎係好多預先錄製嘅東西啦，作曲家亦都係會自己做一啲樂器，同埋會演奏添嘅。咁可唔可以講下究竟？是啲乜嘢嘅乐器啊？又有啲乜嘢嘅信息喺里面带俾我哋咧？
1: 首先讲下马洛启系乜啦？咁啊，标题入边个马洛启咧，其实系一棵圣树啊，系亚洛马米神话之中有嘅一个咁嘅形象啦。咁讲紧我曲咧，就系一个过程去依棵圣树度朝圣嘅。是很特別的，因為我們一般剛才或者我們這幾天聽的作品呢都是、西方樂器為主，管弦樂團、鋼琴、大提琴、但是呢這個作品呢就是完全是非西方樂器，而且呢是作曲家自己去根據一些他的研究、對當地一些土著的音樂、去做一些了解之後自己去砌翻個樂器出嚟，自己又演奏翻。佢自己本人又錄咗好多好多聲部啊！我相信咧係自己喺 studio 入邊錄一個聲軌，之後第二個聲軌佢又再錄第三個聲軌咁樣錄，即係將佢變成一個合奏團嘅感覺。
0: 所以聽出嚟咧就會聽到亞馬遜嘅一啲樂器聲音啦，但同時間咧亦都係好有創意咧，用咗一啲唔同嘅電子嘅聲效啊等等加加埋埋一齊嘅作品。咁嚟緊我哋一齊聽一下呢一個馬提奧尼嘅《往馬洛啟朝聖》。

0: 跟住落嚟为大家介绍咧，系智利嘅代表法尼亚斯华斯奇斯嘅管弦乐团作品啊，《爆发》。咁管弦乐团咧，当然就有好多唔同嘅可能性啦。其中一个，相信即系佢嘅威力，就系因为佢有多嘅音乐家喺里面啦。咁好容易做到所谓一啲好澎湃啊，好有张力嘅效果喺里面。咁呢首作品咧个名咧，大家都听到啦，《爆发》。咁啊，杨平啊，其实管弦乐团系咪真系咁容易做到呢啲爆发嘅效果喺里面咧？
1: 其實係交響樂團係真係好人類入邊好有價值嘅一個藝術形式。咁佢真係有好多唔同嘅樂器啊、音色啊，同埋佢哋嗰個每個樂器帶俾我哋嗰種緊張度都係好唔同，所以形成到一種既可以放埋一齊，但係又可以做到好多元化。好多好大宽度嘅一个表现嘅能力，咁啊交响乐团要做到爆发呢一下瞬间咧，其实应该要做好多堆砌啊，或者好多准备啊，慢慢累积嘅工作。咁啊叫爆发呢个字其实都几好，因为其实就系讲紧好多不稳定嘅因素或者有待解决嘅因素，去到最后一刻要释放。咁呢個喺管弦樂團入邊，我哋成日喺唔同交響樂團咧，或者交響樂作品入邊聽到嘅高潮嘅一種做法，好相似。
0: 嚟緊咧會聽到係博圖拉米奧利指揮洛杉磯愛樂樂團演出爆發。

0: 嚟紧带嚟系今集最后一首作品啊，嚟自立陶宛嘅代表顾比留斯嘅创作《群鸟回声》。咁呢首作品咧系为弦乐团而写啦，而佢嘅灵感咧系嚟自一首古键琴嘅乐曲嘅，同啲雀鸟有关，系咪啊？杨平，
1: 古键琴咧就系巴洛克时期嘅乐器嘛，常用嘅乐器。咁啊，我睇乐曲介绍，其实我听嗰时已经听到有少少嘅引用啊，有少少拼贴。咁我睇翻嗰个乐曲介绍，就发现系同拉摩即系 remote 嘅一啲古键琴嘅一啲装饰音系有关系嘅。成只作品系好好平衡咗咧，有一啲古风味道嘅一啲装饰音，同时间又有好现代嘅一啲弦乐嘅写法，我觉得系好特别嘅。作品，而且佢用 glissando 用得好好，即系用嗰啲滑奏咧，令到你觉得每一个句子咧都有一种唔同嘅宗旨色。佢用滑奏用得好特别，我个人系好中意呢只作品嘅。除咗音响上冇管弦乐团咁多色彩以外，佢用弦乐咧，因为限制喺弦乐咧，佢嗰个用法咧系变得更加有创意，更加细致。
0: 相信咧，聽出嚟咧就好似雀鳥咧，就喺嗰個森林上面即係穿梭等等。咁我哋不如
1: 自由，好一個好有圖像嘅一個作品啦。

0: 刚刚我哋听到嘅系由维尔纽斯市圣基斯道化室乐团演绎顾比留斯嘅《群鸟回声》。诶，杨平，我哋嚟到系列嘅最后一集啦，咁啊都好想即系有个小嘅总结。咁我都听到其实有少少即系创作上嘅趋势嘅，系咪而家啲作曲家都尤其是喜欢同啲保育啊有关嘅一啲议题去做佢嘅写作呢？
1: 系咯，我觉得欧洲嘅作曲家咧都多咗喺即系写大自然系多嘅，不过写对于大自然嘅转变或者变得开始地球被人类威胁嗰种感觉咧，嗰种情感系多咗。另外，譬如啱啱听到南美洲嘅一啲作曲家会利用翻佢哋当地一啲特色嘅乐器去，其实都系另一种用新音乐去保育翻当地嘅啲遗产文化遗产嘅一啲行动咯。我觉得都系非常有启发性噶。
0: 都希望即多啲听众咧都留意呢啲新嘅议题啦，亦都希望通过音乐咧去推广呢啲即保育嘅创意喺里面。
1: 嗯，仲有一点咧，就系今次咧，我都比较印象深刻嘅就系好多南美洲嘅作品都被去介绍喺个平台度作分享咯。呢个虽然系一个我哋听咗咁多欧洲作品啦，但系有咁大比例嘅南美洲嘅作品喺一个欧洲为主嘅平台做一啲呈现，我觉得系好鼓舞啊！即系作为亚洲嘅一个成员代表啦，香港甚至系唯一亚洲而家系嘅參與嘅一個電台，咁我首先都覺得好感謝香港電台一直嘅支持同埋努力啦，喺個平台俾我哋香港作曲家喺度發聲，亦希望多啲亞洲嘅成員或者電台可以喺入邊發表多啲聲音。
0: 正如我哋呢個會議嘅精神啦，相信就係希望多啲交流。再次多謝大家收聽四台音樂會，我是主持梁子軒，亦都特別多謝我們的嘉賓陳仰平博士為你帶來國際作曲家交流會議2026的當代作品，我們有機會再見，
1: 拜拜。
2: In Monday's Moment Musical at 3 PM, we'll begin with a fourth string quartet by Mendelssohn in his Honeymoon in the Black Forest. Then Schubert's Piano Sonata in A Major D959, one of his final three piano sonatas, where Schubert finally had the courage to compose without minding the opinions of critics or audiences. Finally, Sibelius's Cold Outside, Hot Inside Violin Concerto. Join me, Yun Guan Yu, for these works from Northern and Western Europe here on Radio 4.
3: Hong Kong 演艺学院一年一度的演艺大提琴节又回来了。今年音乐节在4月18至24号举行。在8月份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送上当中精彩的演出，展现本地年轻大提琴家的才华。第一场演出入面，演艺学院的不同大提琴学生会组成小组，带来多首的改编曲目，由马勒的交响经典到歌

笑荣充满爵士风味嘅前奏曲，再到版本龙一嘅电影音乐，甚至 Final Fantasy 游戏音乐都会日日听到。千祈唔好错过嚟紧星期六晚上8点，4台音乐会。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93%。

娱乐节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嚟到 Happy Friday 啊，七月最后一日，7月31日，我哋翻到去1820年先啦。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You were listening to the first movement of Paganini's Violin Concerto No. 5 in A minor with the violinist Salvatore Accardo, accompanied by the Londo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led by Charles Dutoit.
1: 1795年嘅今日，巴格尼尼咧就只得12岁咧，就喺热那亚举行咗一场嘅音乐会。我欣赏过咧系巴格尼尼嘅 A 小调第五小提琴协奏曲当中嘅第一乐章。小提琴家阿卡杜联同杜托华带领伦敦爱乐乐团演出过。今日小事嘅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先啦，一节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落之。
2: 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欣赏到指挥家哈丁作为瑞典电台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最后一个乐季嘅开幕演出。哈丁将会喺2027至28乐季接任洛杉矶爱乐乐团嘅音乐总监职位。喺呢一场音乐会当中，佢会带领合作多年嘅瑞典电台交响乐团演奏诺边全新嘅萨克管协奏曲，名叫《剪影与阴影》，联同萨克管演奏家米索一同演出。另外，哈丁亦会带领乐团演奏华格纳嘅歌剧《帕西法尔》当中嘅前奏曲与《受难日》音乐，仲有德布西、佩利亚与梅丽桑德嘅组曲，一同探索宗教嘅神圣、爱情嘅复杂，以及生命与死亡嘅深刻意义。千祈唔好错过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今个星期日下午2点嘅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继续会有我谭天乐为你介绍歌剧。今次咧为你介绍嘅有唐尼采蒂嘅喜歌剧经典《爱情灵药》L'Elisir d'Amore， 当中当然包括嗰首脍炙人口嘅咏叹调《偷洒一滴泪》（Una furtiva lagrima）。今次为你带嚟嘅仲有著名男高音巴弗洛提，加上佢嘅好拍档 John Sutherland 修德兰嘅呢一个经典录音版本，你又点可以错过呢？约定你今个星期日下午2点嘅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继续有我谭天乐带你进入歌剧嘅世界。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米埔火警封路重开啦，古洞路近加隆路恢复正常通车，邻近嘅新田交汇处及青山公路交通比较繁忙，有待消散。长沙环坏交通灯亦都系修妥，长沙环道近长沙环径嘅来回方向灯号回复正常运作。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利业街嘅中线有坏车，龙尾喺茶果岭海滨公园。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笔架山花园有意外，龙尾风力楼。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近狮隧入口曾经有交通意外，现已清理，龙尾红梅谷路。启德体育园方面，因应香港足球盛会的公开训练活动，港铁在晚上散场的时候会加密屯马线班次。启德主场馆以及启德体艺馆的的士上落客区将会开放给的士上落客。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西行龙尾接近大会堂，告示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近中环广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及往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摩打老道龙尾浸会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观塘万仔龙尾在将军澳隧道管道之内，龙翔道天桥往荃湾方向近彩虹村至启业村车多，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柯士甸道西往红磡车龙去到连翔道近油麻地交汇处，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近渡船角，梳士巴利道往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的车龙去到尖沙咀中心。下一节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嚟到七月三十一号，听紧系星期五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揾嚟咗乐评人一齐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2: 今日咧喺电话咧，我就打到去演艺学院啦，就揾嚟咗阿白 Sir 啊，白德云教授嘅。白 Sir 你好啊，
4: 你好 Kathy。
2: 喺刚过去嘅周末咧，都有好多重要嘅演出，其中一场咧就系香港中乐团嘅彭修文诞辰95周年音乐会啊。原本咧就系星期五同埋星期六两日，就系唔同曲目嘅。咁白 Sir， 彭修文呢一个咁样嘅排头，一定就要去朝圣啦。你系本来谂住去晒两场嘅？
4: 我本来谂住去晒两场嘅，咁其实两晚咧，本来有啲大约有四五首曲目系唔一样嘅。咁就但系第二晚咧，就因为台风关系，咁就只系演咗一首《将军令》，第一晚冇演，其余嗰几首咧，第一晚都系有演过嘅呢个。咁主要再演翻个共同演嗰几首，因为今次佢个音乐会好特别啊。就请咗四位嘅，大约系90年代。广播民族乐团的团员和首席，咁就当时亦都是最后期同阿彭修文老师一起在广播乐团合作过的一啲演奏家，就嚟参加今次的音乐会。咁佢哋有参演嗰几首就两晚都有演到嘅。
2: 咁当然可能因为呢一啲嘅老师佢哋都有啲捧场客啦，咁所以咁难得请到佢哋嚟香港，咁梗係要即係俾返个机会佢哋去到演出啦。我本来呢就想问啦，其实彭修文嘅作品哇，真系全部都家传户晓噶啦！嗰啲嘅乐曲讲起上嚟，熟悉嘅瑶族舞曲啊、月儿歌啊、流水操啊、二泉映月啊、乱云飞啊、秦兵马俑、丰收锣鼓、将军令啊等等、赛龙夺锦啊嗰啲，其实都已经听过即系19000多次。我本来就想问你啊，咁熟品嘅乐曲再入场，你对于你嚟讲嘅意义系咩咧？
4: 即系你头先都讲啦，我哋听咗好多次啦。就第一呢啲乐曲就。即係唔單止係話對於香港嘅觀眾嚟講，可能對於全世界嘅呢個聽文樂嘅觀眾嚟講咧，就除咗我哋話好多時候聽咗好多年廣播民族樂團啊、彭修文或者彭修文之後嘅年代，佢哋都經常演奏呢啲樂曲。好多時候我哋都覺得已經係而家現代中樂啊、文樂界嘅一啲

0: 经典嘅曲目。
1: 嗯，
0: 咁同埋咧呢啲乐曲，我谂啊系全世界各地嘅中乐团、民乐团、华乐团、国乐团又好咧，如果你睇翻呢啲曲目咧，都系佢哋经常全年会不断演奏，而且无论系年青乐团啊，一啲职业嘅乐团啊、专业乐团啊，或者一啲好多类型嘅唔同乐团咧，都有演奏嘅。咁所以咧，呢啲乐曲其实咧，你可以话咧系深入民心啊，根本就系、除咗话系一啲大家经常听到广播民族乐团或者其他专业乐团演奏乐曲咧，自己好多民间嘅乐团咧都经常演奏，大家就非常熟悉嘅乐曲，所以咧。嚟翻聽呢個音樂會咧，真係對於好多觀眾嚟講咧，好有親切感。我嗰日都見到好多我以前玩中樂嘅時候，好多朋友咧都嚟翻，哇！特登要聽翻彭修文啊，哇！我好多我覺得好多人都曾經演奏過，當然咧，你聽我專業樂團嗰個感覺咧，完全唔同。咁大家好多觀眾咧都特別嚟親自今次嚟翻呢個捧場。
1: 一种嘅回忆啦，同埋亦都系一啲金曲嚟嘅，咁金曲就不应百回听嘅。头先你就讲到啦，请嚟咗一啲嘅特别嘅表演嘉宾，同我哋讲下佢哋嘅演出，或者佢哋个表演有啲好原汁原味噶嘛？嗰、那个嘅效果又感觉又点啊？
0: 系啊，真系我哋知道咧，彭修文喺广播民族乐团咧，其实九十年代咧就做咗一批嗰啲录音啊、录影嘅呢、這个。咁、当时嗰啲独奏咧，今次个演奏嘅其实我觉得都请晒嚟嘅，譬如呢、這个。请咗雷军老师，佢就系其实负责嗰个丰收锣鼓嗰个敲击排鼓独奏啦，同埋乱云飞里边嗰个板鼓演奏啦。请咗阿陈音老师嚟嗰、那个粤儿歌嗰个琵琶独奏，因为我哋九十年代嘅广播民族乐团嗰个演奏粤儿歌咧，就系、由陈音老师负责噶。因为如果你再早啲八十年代之前咧，就余良模嘅，但系九十年代开始基本上都系陈音噶啦。咁佢哋九十年代演嘅嗰个乱云飞咧，全部嗰个京胡独奏咧，都系阿姜巧美老师今次亦都有嚟嘅。佢當時嘅鎖立獨奏，譬如《聯盟飛》裏面有啲鎖立獨奏，其他嗰啲豐收鑼鼓咧，就由周冬橋老師負責。咁今次佢都有嚟嘅。咁但係最難得咧，即係真係就唔係呢四個喺嗰個音樂會長康裏面話要演奏嘅。最後加演奏兩首呢、這個《娛樂星拼》同埋呢個《步步高》嘅時候咧，最特別咧係請埋彭修文大師嘅女彭雲，因為彭雲咧。本来亦都去廣播民族樂團咧拉大提琴嘅演奏員嘅，即係跟隨佢父親咧幾十年噶啦。特登咧請埋彭雲出嚟咧，就講幾句咧，即係講翻佢父親嘅，同埋袁偉昌啊，成個廣播民族團、民族樂團嘅呢啲咁嘅一啲小故事啊。呢、這個咁跟住 encore 嘅時候咧，再演奏咧，阿彭雲親自坐埋落呢個樂團咧，演奏嗰、那個，因為佢係本身演奏嗰個大提琴，即係或者嗰個夾鼓嘅，阿彭雲落埋唱。哇！嗰兩首咧，阿彭修文嘅女咧都落埋上一齊演奏嘅，我覺得對於觀眾嚟講，真係一個好值得紀念嘅一個演出嚟嘅。
1: 喂，咁觀眾就係拍爛手掌啦！我一本身佢揾嚟嘅全部嗰啲專家演奏家都已經係升級，係好有心、好有心嘅一個製作。咁你仲揾埋阿彭小姐落場，不得了喎！
0: 係啊，好似我哋聽翻話，大家好似去翻三十年前聽呢個廣播民族團咁嘅效果。嗱，呢啲樂曲咧，我仲有一樣嘢想講咧，就。我聽咗之後咧，同好多朋友講過咧，我哋而家好多時候聽呢啲中樂作品咧，有陣時覺得哇，即係嗰啲聲響就好豐富，但係啲樂器好似聽得唔係好似特別清楚嘅呢、這個。但係如果你一聽嗰個彭修文咧，馬上發覺咧嗰啲作品咧，那個旋律係比琵琶，你真係聽到琵琶那個旋律那個部分咧，或者就算嗰啲輔助聲部咧，比中阮演奏咧，你真係聽到中阮聲。揚琴你真係聽到揚琴，高胡就真係聽到高胡，比。箫洞箫咧，你真系听到箫声嘅。锁立咧，即系佢嗰个配器上面咧，系非常之讲究咧。嗰个乐器，即系佢好了解嗰个乐器性能咧。佢如果写得落乐谱咧，俾呢件乐器演奏出嚟咧，真系喺嗰个出嚟嘅演奏嘅时候咧，你听得好清楚啊！我哋听完之后咧，好多朋友都哇，原来真系唔同嘅、即系以前可能平时有啲新写嘅中乐作品咧，一齐出声嘅。即係成隊樂隊嘅時候咧，可能嗰啲聲部每個聲部嗰個自己嘅嗰個部分咧，唔係特別好突出嘅呢、這個。但係如果聽彭修文咧，如果佢有個旋律真係俾嗰件樂器咧，你係肯定聽得非常清楚。即係佢好能夠發揮嗰啲每一個樂器咧，喺個樂團裏邊咧組合之下嗰個特色。咁我哋呢個咧就真係，你如果再聽翻佢嘅音樂咧，就係非常清楚呢種咁嘅特點。
1: 其實咧，啱啱喺七月份啦，我都同阿嚴偉昌總監咧就做過一個月嘅節目，就係講下彭修文嘅。其實咧都知道咧，彭修文咧對於呢一個樂隊嘅編制咧都有佢嘅 見解喺入邊嘅。

时间嚟到6:19，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之。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

0: 1829年嘅今日，肖邦抵达维也纳，亦都系第一次咧，佢去到呢个城市。我欣赏过肖邦嘅 E 大调第三练习曲作品十，钢琴家任渊灿弹奏过。
1: We heard Yunchan Lim on the piano playing Chopin's Etude for Piano No. 3.

1856年嘅今日，舒曼喺波恩埋葬。布拉姆斯和約金都有去到的。我欣賞過是舒曼為四支圓號以及樂團所寫的音樂會小品作品86。今天節目時間來到這裡了，下星期設計榮再和你日落支持寶寫古典日誌，日落誌再見，拜拜。

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佢哋会欣赏到指挥家哈丁作为瑞典电台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最后一个乐季嘅开幕演出。哈丁将会喺2027至2028乐季接任洛杉矶爱乐乐团嘅音乐总监职位。喺呢一场音乐会当中，佢会带领合作多年嘅瑞典电台交响乐团演奏诺边全新嘅萨克管协奏曲，名叫《剪影与阴影》，联同萨克管演奏家米索一同演出。另外，哈丁亦会带领乐团演奏华格纳嘅歌剧《帕西法尔》当中嘅前奏曲与《受难日》音乐，仲有德布西《佩利亚与梅丽桑德》嘅组曲，一同探索宗教嘅神圣、爱情嘅复杂，以及生命与死亡嘅深刻意义。千祈唔好错过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今个星期日下午两点钟的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继续会有我谭天乐为你介绍歌剧。今次呢，为你介绍的有唐尼采蒂的喜歌剧经典《爱情灵药》L'Elysée d'Amore， 当中当然包括那首脍炙人口的咏叹调《偷洒一滴泪》Una furtiva lagrima。今次为你带来的还有著名男高音巴弗洛提加上他的好拍档 John Sutherland 修德兰的这个经典录音版本，你又怎可以错过呢？约定你今个星期日下午两点钟的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继续有我谭天乐带你进入歌剧的世界。

青春的音乐再次响起。每年一度香港学校音乐节，年青学子展示才华，互相交流。这个月有第78届香港学校音乐节节目，逢星期日朝早11点播出，之后的星期五下午2点重播，一起重温同学每个全程投入的时刻。接下来一集《优胜者音乐会精选》。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 FM97.6 至98.9的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由而家至晚上的八点钟，在这里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开始今晚我们的音乐欣赏，先会一起听到的就是萨拉沙蒂一首著名的《夏巴奈拉》，一首的小提琴曲。我们有请王蒙拉加上钢琴家卡萨娜的合作演出。

他是钢琴家王蒙拉，刚才联同钢琴家卡萨娜为我们送上有萨拉沙蒂的《夏拜莱丽》作品21当中的第二首。我哋认识王蒙拉系因为咧，佢喺巴格尼尼小提琴大赛上边咧得到奖项。其实咧，好多嘅年轻嘅音乐好手咧，佢哋咧都系相当之有能力嘅。咁睇下咧，就遇唔遇到一个好嘅老师去到栽培佢啦。霍尔斯特咧，佢有一段时间喺英国伦敦嘅圣保罗女书院嗰度咧任教。呢间学校入边咧都有一班嘅音乐精英啊，咁佢哋咧有非常之高嘅音乐造诣。霍尔斯特写咗一套叫做《圣保罗组曲》，就系俾学校嘅乐团演出。今日咧，我哋会欣赏到布顿所领导嘅英国弦乐团演奏啊。

他们是由布顿所带领的英国弦乐团，刚才为我们送上的有霍尔斯特的圣保罗组曲。继续我们的音乐欣赏，开始节目的时候我们听过王蒙拉啦，是一些国际赛事的得奖者。跟住落嚟呢一位咧，都系藉住一啲嘅钢琴大赛而我哋认识佢嘅。讲紧嘅咧就系赵成真啊，佢胜出嘅咧就系肖邦国际钢琴大赛啦。即将佢会联同尼泽蔡金所领导嘅欧洲室乐团，为我哋带嚟莫扎特嘅 D 小调第20钢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K466 嘅第一乐章。

0: 佢系赵成真，刚才喺尼泽塞金嘅棒下，联同英国室乐团为我哋送上莫扎特嘅 D 小调第二十钢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K466嘅第一乐章。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一连欣赏过两首的作品，刚才是吉他演奏家杨雪飞为我们带来布鲁华的摇篮曲，之前还有大提琴家杜佩和钢琴家摩亚带来孟德尔逊的 D 大调无词歌作品109。听过这么多的作品，也将我们今个星期的就是古典带到你完结的时间了。我是林嘉琪，接下来我将会放一个短短的假期，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有王家豪去替代我做这个节目的。放假回来再见了，在这里也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拜拜。

在中世纪和宗教改革之前，英国大教堂入面并没有一个全职独立叫做管风琴手的职位。当时的管风琴比较原始，弹琴只是一种体力劳动。早期历史文献会称呼弹风琴的人叫做敲琴者，又或者是风琴书记。直到去亨利八世推动这个宗教改革，将全英国的大教堂分为旧体制和新体制。新体制大教堂首次在法律上将管风琴手列为一个独立有薪酬的专业职位。因为崇拜语言由拉丁文改为英文，配合管风琴伴奏的圣歌 Choral Anthems 就大行其道了。去到19世纪，管风琴师还很多时要身兼合唱团导师的职责，甚至有大教堂将管风琴师和合唱团导师两个职位正式合并，统称为 Organist and Master of the Choristers。 随着维多利亚时期对音乐教育的重视，管风琴手的社会地位等同医生、律师等等的专业人士。到了现在，大教堂管风琴手的头衔多数已经被改为做音乐总监 Director of Music， 以凸显他们全面的行政艺术领导角色。

0: 当社会出现重大的转变时候，是会启发到很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不例外。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这个主题的交响乐给大家欣赏的。记得逢星期日上午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辑。
1: 欢迎来到，
2: 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4台
1: 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让你在曼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the Swedish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led by Daniel Harding performing the suite from Debussy's Pelléas et Mélisande, arranged by Eric Leinsdorf.
1: 刚才听过哈丁指挥的瑞典电台交响乐团送上过德布西的佩利亚与梅丽桑德组曲，由莱恩斯多夫编成的版本。而来到这里，这一场瑞典电台交响乐团的音乐会亦都要结束了。演出在2024年9月6号在斯德哥尔摩贝华特音乐厅举行。今晚四台音乐会为你作英语介绍，是梁敏莹，我是王家浩，多谢你收听，晚安。
0: And with that, this

0: 位朋友，咁啊，今晚咧喺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喺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了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美国祖加柯普兰啊，曾经去过几次墨西哥，咁喺当地啦买咗一啲乐谱。咁佢呢一首嘅墨西哥沙龙咧，当中四个主题咧都系来自呢啲乐谱噶。咁而作品名咧就系来自墨西哥一间跳舞厅，叫做墨西哥沙龙啊。作品仲有个副题啊，叫做墨西哥城嘅流行舞厅啊。今日欣赏呢个版本咧，就系由伯恩斯坦改编俾双钢琴弹奏嘅。咁我哋咧将时间交俾两位钢琴家基斯丁娜洛廷同埋米雪洛廷。

柯普兰的墨西哥沙龙由班斯坦改编给双钢琴演出，两位演奏家有基斯丁拿洛廷和米雪洛廷。阿鲁图尼亚是1920年出生，是阿美尼亚的作曲家兼钢琴家，他其中有首名作就是这一首小号协奏曲。他的爸爸是军人，七岁的时候他已经成为埃里温国立音乐学院的年轻成员，后来他还成为这间音乐学院的教授。这一首名作是1950年创作的，七部分一气呵成地演奏，作品很有阿美尼亚的民歌味道，旋律优美，亦都有圆技的片段。这一首作品为他在国外带来不少的知名度。欣赏一下格洛夫领导俄罗斯国家乐团的演出，吹奏小号的是默克鲁。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跟住两个作品啊，就是康娜的歌曲《哦最璀璨的宝石》。歌词咧就是来自十二世纪的音乐家 Hildegard von Bingen 的《宾根的赫德加》。

金宝指挥花街合唱团的成员，联同吹奏单簧管的罗伦斯，送上过康娜的《哦，最璀璨的宝石》。艾尼斯高勒在1900年就写了这首《C 大调弦乐八重奏作品七》。这首作品就是继孟德尔逊的八重奏作品二十之后另一首重要的八重奏。作品很大型，有四个乐章，每一个乐章都要八至十分钟才完成的。写好了没多久，原定就想着首演，经过五次的彩排之后，最后都决定取消，因为很怕演出的时候会有出错。这首作品结果去到1909年才演出的。我们欣赏一下当中的第一个乐章。

艾尼斯高的《C 大调弦乐八重奏作品七》的第一个乐章，但不演出的了，有拉奏小提琴的法兰、艾力舒曼、马加道尔和菲利宾斯，演奏中提琴的巴华和法兰斯，拉奏大提琴的阿尔斯达德和古斯塔夫森。跟着我们会欣赏钢琴家捷高连尼的学生格雷高为我们弹奏丹尼尔普尔的摇篮曲。这位是1956年出生的美国作曲家来的。就以这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一阵间在第四台再见啦。

谢曼啊，喺1862年出生嘅，系英国嘅作曲家。佢写好多咧场景音乐嘅，咁其中咧就有莎士比亚剧作嘅场景音乐啦。另外咧，佢都有创作轻歌剧噶。佢喺皇家音乐学院咧就教小提琴噶，早喺20岁啦之前已经开始作曲噶啦。咁今日我哋欣赏嘅呢一首《吉卜赛组曲》啦，就由四个好有特色嘅舞曲组成嘅，《孤独的生命》、舞曲、爱的二重奏，最后呢是狂欢啊。

你有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大楼市呢就原籍德国的，细个的时候呢就跟爸爸呢经商啊。后来呢就经过利格说服，父母呢最后都俾佢入读莱比锡音乐学院。咁佢学院入面呢就听到过利格的 G 小调四重奏作品27，可能是这样啦，而启发佢写呢一首 C 小调弦乐四重奏啊。呢一首作品在写完之后呢，他就俾咗一位挪威的钢琴家兼作曲家，希望呢他就可以为他演奏呢一首作品啦。结果就冇演奏，而大流士呢亦都将乐谱摆埋一边，后来呢就唔见咗头嗰两个乐章。咁去到呢2018年啦，呢两个乐章先至重见天日啦。咁经学者呢修订之后呢，四个乐章呢就终于喺返埋一齐啦。我哋而家欣赏一下《为你以诗》四重奏嘅演绎啊！

维利尔斯四重奏送上过大流士的 C 小调弦乐四重奏。跟住落嚟，我哋会欣赏钢琴家布宜弹奏柴可夫斯基的《星 C 小调夜曲》。

刚刚听过有 C.P.E. 巴哈的 G 大调竖琴奏鸣曲，而之前那首是孟德尔逊的 D 小调第一钢琴三重奏，演出过有郑京和、郑明芬和郑明和。而开始这个钟头的节目带来有

柴可夫斯基的弦乐小夜曲。接着将会听到有舒曼的双簧管三首浪漫曲，和贝多芬的降 B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其中的慢板乐章，独奏钢琴的是阿舒坚纳西。

你欣赏过系普朗克嘅大提琴协奏曲，而开始呢个钟头嘅节目咧，带嚟过有雅道国领导嘅维也纳古乐团演出过四首系为四支小提琴而写嘅幻想曲，亦都系普赛尔嘅作品。接住你将会听到咧有马勒嘅第四交响曲、佛瑞嘅 D 小调第一钢琴五重奏，同埋冈内纳多斯嘅私人圆舞曲。

莫扎特的商场第一协奏曲作品编号 K190 当中第二乐章。在之前我有欣赏过法国作曲家布朗加所写的还好啦，而演出的是沙龙乐队。这个钟头入面接着我会欣赏到的包括有贝多芬的 A 大调第三号钢琴及大提琴奏鸣曲作品69。拉奏大提琴的是米斯基，而弹奏钢琴的有阿加里树。除此之外，仲有圣桑的第二钢琴协奏曲当中第一乐章。

啱啱欣赏过由拉威尔为死公主而写的《巴莫舞曲》，弹奏吉他的有贝尔廉，在之前是吕格的 G 小调第一号中提琴组曲，而当中担任独奏的是柴弗达罗夫。开始这个钟头还有比赛的夜曲乐章，是来自卡门组曲的。接着下去我会听到戴柳斯的大提琴协奏曲，担任独奏的是华费树，联同演出还有皇家利物浦管弦乐团。而在最后会带来舒伯特的《鳟鱼》，是一个钢琴的版本。

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日等戚家荣带你回去1874年探索一下。圣桑是1874年写成的交响诗《骷髅之舞》作品40，原本是1872年的一首艺术歌曲来的。歌词来自诗人卡扎利斯的诗。圣桑在两年之后将它扩展成管弦乐版本，用独奏小提琴代替人声。故事讲的是一个古老的传说，每年万圣节前夕的午夜，死神会现身在墓地，用小提琴召唤骷髅起身跳舞，一直跳到去黎明才回去坟墓。音乐一开始，竖琴拨奏了12下，象征午夜钟声，跟着独奏小提琴登场，代表死神。小提琴特别将依然调低半音，奏出被称为音乐中的魔鬼的增四度音程，营造阴森气氛。木琴模仿骨头碰撞的声响，中段仲引用了中世纪的圣咏《末日经》的旋律，但是用了轻快的圆舞曲节奏，充满戏谑和怪诞。全曲由静到狂，就在双簧管模仿鸡啼声之中突然结束。虽然在1875年首演的时候反应两极，但现在已经成为了圣桑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现在我们就继续听一下这一场午夜的骷髅狂欢吧。